一只个老李呀，有道理道理，再到来看那顺哪来。出去个天地铺铺铺来，月月月再到来看那顺哪来。看到了看咱来不这个莫改变天涯来嘛。